0: 娘多么长大人呀，
1: 也无奈该紧张，
0: 哎快点干，
1: 无奈该不快见面不言真没奈该紧张，
0: 哪能不言真
1: 啊，有那么回我不知道，不见面不言没见你别追。